早上的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这款精粹水呢，全肤质的通用啊，像干皮呢用它可以补水锁水，夏天呢脸蛋也可以保持水润软嫩。那油皮和混油皮呢可以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敏感肌呢可以强韧肌肤屏障，缓解干痒。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要卖到1400多。那今天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水这个字，就可以领取到双重惊喜。今天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正装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份啊，每天用的东西就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了。那25岁以上想要抗初老的女生朋友们，或者说想要送这个礼品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一定要记得薅住今天这一波羊毛啊，不要错过了。记得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了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034资讯报告。
1: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公布。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4: Are you ready？
3: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4: Yo,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来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来阿木《一曲相思》。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北京时间的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要1400多块钱。今天618年中大促，零七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正装，只需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块钱，价格还不到官网的零头。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3月，但是价格真香，护肤水啊，每天早晚都要用的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动。
1: 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转身之前，我又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讯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拉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拉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3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拉阿木《梦底》。
3: 藏着生命，等我确信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

0: 详询交通银行将士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3: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人，爱别人。突然苏德斯特，不透明白人，到底苏德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1034资讯报，23号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来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来阿木，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来阿木，一曲相思。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24号凌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平积4分。中国人民银行等三个部门联合发文，加大了金融资源的投入力度，助力妇女的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者是取消反担保要求等等。那最后是商务部的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了相关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50000亿元，汇集了6.3亿人次。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

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二月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

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道。
1: 开始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的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的产品销售额是达到了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再来看最高检发布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的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呢，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实现了近5年以来的双下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多所本科高校呢公布了今年的扩招人数，比如说复旦大学将会扩招300人，而东南大学将会扩招600人等等。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是许巍的礼物。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听这首歌好像我自己的语调都要慢下来安静下来。来自齐秦，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拉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拉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三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拉阿木《梦底》。
2: 声音，等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

毛不易的一首《消愁》。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接下来的声音，我们和永远的少女陈绮贞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23号全球算力 TOP 500榜单发布。那我们来看一下国产的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的超算再次排名世界第一。来看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呢，是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实现了卫冕。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来看截至收盘，沪指呢是涨幅0.11%，报收于4110.81点，深成指上涨了1.24%，报收于16051.32点。啊，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SHE 的候鸟，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618的年终大促重磅的返场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海蓝之水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的，平时是1400多，今天呢，我们150毫升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也就是合计300毫升，520块，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大家可以先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先去看看吧。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
1: 福。团一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的修订草案等。再来关注到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会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
1: 上钟
0: 陪
1: 伴
0: 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来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跟我们来聊天，发送消息都是可以的。
0: 对，哎，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玩游戏了？
1: 哦，是啊。
0: 对，是不是游戏？对吧？要不今天
1: 可以啊，开一个。
0: 开
1: 几局。嗯，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出题了，久违了的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出题，发送我要出题，或者是在哦，就公众号吧，出题就公众号啊。然后猜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都是可以的啊。
0: 是在老地方啊，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1: 是，嗯，好，所以我们自己也有题目，也等会儿想一想好了。
0: 对，那下一趴开始了。
1: 好，下一趴吧。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或者是一些原来的那个地方，
1: 就老地方吧啊，
0: 私信出题都是可以的啊。
1: 是，好，然后我们这趴要不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啊。
0: 是，今天依旧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也是他们家这个人气大爆款。先来说一下价格，它在官网其实大家都知道，150毫升的这个正装要1000多块钱。那这次呢，年终大促150毫升正装，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合计就是300毫升，
1: 是、
0: 啊、到手只有520块钱。而且因为之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它呢，也就是因为它里面这个品牌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99%的精华外加1%水的这个豪横的配比，然后质地呢也是那种清爽不黏腻的、啊，你像干皮可以用于深层的补水，油皮用于轻松的这个稳住水油啊，全肤质其实都适用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不管自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的礼品。
1: 是，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规格哈，150毫升正装的一个精粹水，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一得二，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正装，今天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这个价格就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么实惠也是因为这个零期清仓嘛。但是呢，这个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因为早晚其实都要用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如果你自用的话不介意，或者是送人的话，真的不用担心用不完了啊。
0: 是，
1: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去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
0: 水
1: 等很久的感觉啊、哦，水这一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啊。
0: 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素汐，我要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莱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莱阿木《一曲相思》。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
1: 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关注一下，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啊，可以来跟我们聊天。
0: 是，
1: 对。
0: 好，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也不是继续了，就开始我们这么久不出现的一个，算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叫做什么、叫做不定期的游戏环节了，
1: 可以
0: 是不是啊？
1: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出题，发送我要出题冒号加上题目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在这之前我们俩先来咯。
0: 好，我有道题。
1: 我也有道题。
0: 那先猜你的。
1: 你的难吗？
0: 难。
1: 我的也有点难。
0: 那猜我的吧。
1: 好，先猜。
0: 相比于难，我觉得我可能简单一点。
1: 先猜你的。我也是想猜，先猜个简单的来试试看、是两个字吗？
0: 我的是男的。
1: 哦，我的也是男的。
0: 好。两个人在争什么呀？
1: 好啊，好，那你要不先猜我的。
0: 好，先猜你的。
1: 好，来了。
0: 物品。
1: 不是。
0: 工具。
1: 不是。
0: 吃的。
1: 不是。
0: 那就不难。一个电影名。
1: 不是。
0: 它是名字吗？
1: 是。
0: 是名字吗？
1: 嗯，能叫名字吗？不能叫
0: 名字，
1: 也不叫定义，
0: 称呼，
1: 是可以说是一个称呼，
0: 对人的称呼，
1: 不是人，
0: 对事情，
1: 不是，
0: 对动物，
1: 不是，
0: 对领导，
1: 不是，
0: 是不是人对人啊？
1: 嗯，
0: 好，那是对，真实存在的东西吗？
1: 是真实存在的，
0: 但
1: 不
0: 是东
1: 西，
0: 不是东西，
1: 嗯，
0: 是。
1: 几个字你都没问，
0: 等会儿再说几个字。
1: 哦、好，
0: 对自然界的一些事物吗？
1: 不是自然界，
0: 不是自然界。
1: 嗯，
0: 但是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啊，那就不是什么星系啊，
1: 不是。

0: 先往下猜，你先往下猜。
1: 嗯，
0: 我先不说，等下越说你越混。
1: 我已经很混了。
0: 嗯，就是它，你刚说它不是东西，在地球上。
1: 我问有没有生命？
0: 啊、哦，有没有生命？在这里面的人是有生命的呀。
1: 这里面的人是有生命的。
0: 嗯，
1: 但是它又不是对这些人的称呼。
0: 对，
1: 只是对这些人在一起，这些人是他们有共性，对不对？
0: 哎。
1: 不是性别年龄的共性，
0: 不是，
1: 而是工作属性，
0: 哎，是，
1: 也就是职业的共性，
0: 嗯，
1: 啊，是对一类职业的统称，
0: 不是，
1: 嗯，
0: 准确的说的话不是。
1: 朋友们，我们刚才已经缩小范围，说是称呼，对吧？
0: 算是
1: 称呼，然后是对一类职业的，
0: 不是一类职业，它不是。一类职业，
1: 它是很多职业，
0: 它准确的说不能叫一类
1: 职业。
0: 职业，嗯，
1: 他们这个算职业吗？
0: 你说在里面工作的人吗？
1: 他们这个共性，刚才不是说这他们有一样的共性吗？我问是职业吗？
0: 这个共性和他们所从事的事有关。
1: 嗯，
0: 所以他们是在干嘛？
1: 关系
0: 这群人聚在这儿干嘛？他们
1: 服务业。
0: 对，首先你要承认他们是在工作，是吧？
1: 对啊，我都说了是职业啊。
0: 啊，对，但是工作的话，嗯，他服务业能叫服务吗？
1: 那就不是服务业嘛，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好不好？
0: 他能叫服务业吗？但他确实是在帮你处理一些事儿，对。
1: 是类似热线之类的东西吗？
0: 不是，
1: 他们是需要是建筑行业吗？
0: 不是，
1: 是金融行业吗？
0: 不是，
1: 都没有关系。
0: 嗯，没有关系。
1: 服务行业，你刚才有点。犹豫，对不对？
0: 它是有窗口的，
1: 它是有窗口的，但是不能叫服务。售票也算服务啊？
0: 嗯，不是。
1: 有窗口的，有窗口。嗯，好，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称呼。
0: 嗯，
1: 我是出题的。嗯，我想一下啊。
0: 嗯，它不能叫服务业，
1: 不能叫服务业，
0: 对，
1: 但是有窗口。
0: 嗯，
1: 还有和体育有关系
0: 没有？
1: 教育
0: 没？教育可能，教育也不是，
1: 教育也不是，
0: 不算。
1: 和小孩有关系吗？
0: 他们
1: 这个职业和小朋友，或者说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小朋友没有关系？
0: 没有，没有，
1: 他们主要。是面向的群体，可以这么说吗？
0: 面向全体，群体倒是可以说是全体，
1: 是面向全体的。
0: 对，但它不是，比如说小朋友去的应该不多、
1: 啊，
0: 和小朋友关系
1: 不大，性别也没有区分，
0: 没有，
1: 男女老少都可以，
0: 嗯，
1: 对吧？所以，餐饮、服装肯定也不是了，因为这些都算是服务业，
0: 对，都不是。
1: 但是他们有窗口，
0: 嗯，
1: 他们有行政属性吗？
0: 对，
1: 行政属性，所以
0: 是
1: 比如说，比如说 HR 啊、品宣啊之类这种行政属性。
0: 不不不，他还要再正式官方一些的，
1: 再官方一点，
0: 所以他叫
1: 职称，
0: 不是不是，
1: 职级
0: 不是。
1: 它是政府事业单位是吗？
0: 啊，
1: 里面的
0: 啊，职能部门，
1: 职能部门，
0: 对，
1: 啊，所以他们服务的是广大老百姓，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猜的是对他们的称呼。
0: 嗯，我们一般说去哪里，去哪里那个地方，哎，就是我要猜的这个东西。
1: 去，
0: 嗯，
1: 街道办事处。
0: 哎，不是，
1: 两个字吗？
0: 不是，
1: 三个字。
0: 是
1: 三个字。
0: 嗯，
1: 去，他们是属于警务人员吗？
0: 不是。
1: 不是警务人员，
0: 嗯，
1: 是消防体系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嗯，
1: 不是警务，不是消防，
0: 嗯、
1: 但是他们属于街道吗？
0: 不属于，
1: 也不属于街道，
0: 对，
1: 那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找他们吗？
0: 有问题要看是有什么问题，
1: 嗯，和金融没有关系，
0: 没有，
1: 嗯，但是一开始说服务业，其实又不准确，对吧？
0: 因为它是职能部门，所以肯定不是叫服务业，只是因为它有窗口，它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嘛，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对，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但它肯定不能叫服务业哈。
1: 市政、
0: 再具体

0: 些，它
1: 是
0: 管什么的？
1: 税务？
0: 嗯，不是。
1: 管什么的？
0: 嗯，你已经对了一个字了。
1: 税？
0: 不是。
1: 啊，物？
0: 不是。
1: 局啊！
0: 哎，意想不到吧？
1: 我对了一个。
0: 你看一下大家在猜什么？嗯，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对了。
1: 不好意思，网速慢啊。啊，朋友说这个便民中心
0: 不是
1: 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中心
0: 不是，
1: 然后方圆说志愿者
0: 不是的哈，三个字。然后它是一个部门，现在已经说到了。
1: 对，然后刚才说了有一个局，
0: 嗯，什么什么局？
1: 对，和警务没有关系，
0: 没有
1: 是吧？消防也没有关系，
0: 没有。
1: 嗯，
0: 哎呀，好像给个提示，但给了感觉你们就全对了。
1: 和司法有关系吗？
0: 没有，
1: 也没有。嗯，
0: 民生事务，
1: 民生事务，人社
0: 不是，
1: 民生事务，嗯，社保人社都不是，
0: 嗯，不是，
1: 好，民生事务，
0: 嗯，
1: 和投诉什么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嗯。
0: 嗯，
1: 我感觉我很接近了。
0: 嗯，
1: 我们要猜的就是三个字，什么什么局，
0: 对
1: 不对？
0: 对。你要提示吗？
1: 提示一下吧。
0: 它和每个人的人生大事都有关系。
1: 哦，民政局。
0: 对了，正确答案民政局。我看一下有没有同学。
1: 哦、
0: 哇哇，怎么突然一下我们的群里这么多？嗯，
1: 我看一眼。
0: 公
1: 我说了我们网
0: 卡，工商局，我们真的是网卡。
1: 我
0: 万珍草就答对了。
1: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没看到，我一直在收取中，朋友们。
0: 我也是刚才看到，其实大家早就发了。
1: 我还在收取中，一直在转。
0: 万珍正确了啊、嗯！最早的应该答对的就是
1: 信访局，就是没有不是装憨不读大家的消息啊。
0: 对对对，正确答案民政局啊，
1: 没错，
0: 是。好，这是我们这一趴的答案。
1: 嗯，
0: 这个你觉得难度如何？算中等，
1: 正好哎，
0: 就还
1: 好，
0: 是不是？
1: 嗯，
0: 好，正好开个场。好，那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题目，也欢迎大家来出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来出题就可以了。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4: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5: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好了，以上就这十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

0: 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

0: 来自曾舜晞和杨小棠版本的《街角的晚风》。
1: 街角的晚风，笑了。
0: 好好好。巴拉嘎，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
0: 了，下午好，我是弯弯，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出题。
1: 对，
0: 今天是限量版，是不是上线啊？
1: 啊，是不是？是不是？
0: 哦，不是吗？
1: 是是是，
0: 我是不是？我是是，
1: 我都忘了
0: 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出题，有朋友出题吗？现在
1: 有很多朋友，我那个题都不用，不需可以不用了。
0: 哦，那我们先看一下，猜谁的？
1: 雨瑞，
0: 雨瑞的是不是？
1: 嗯，
0: 好，来喽。
1: 嗯，
0: 两个字，
1: 不是。
0: 三个字，
1: 不是。
0: 四个字，
1: 不是。
0: 五个字
1: 啊，不好意思，四个字，对，四个字，
0: 四个字，成语吗？
1: 不是成语。
0: 事物，事情，
1: 不是。
0: 物品。地点
1: 不是，
0: 一个概念
1: 不是，
0: 一个定义，一个行为
1: 不是。
0: 它是东西吗？
1: 不是。
0: 它也不是物品。
1: 我提示一下，就是它的、
0: 吃的吗？
1: 不是。
0: 哦哦，
1: 猜到了这个范围就可以很快的锁定它。
0: 哦，那就说明这个范围很难猜。
1: 对，范围有点难猜，我们之前好像都没有
0: 猜过。不是我们
1: 猜
0: 过的。哦，
1: 对，不是。
0: 这个范围我能猜到吗？
1: 你可以吧，应该可以。
0: 四个字，它和知识有关系吗？
1: 嗯，没有吧。
0: 它都没猜过的范围，天哪，那是什么范围啊？它能看得见摸得着吗？
1: 不可以。
0: 它是个定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
1: 不是。
0: 不可以看得见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哦，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吗？
1: 不是东西。
0: 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嗯，不能这么说。
0: 存在过？
1: 存在过，它是什么东？它又不是什么东西，不没有什么存不存在过。
0: 那它就是虚构的吗？
1: 嗯，
0: 就它是有的吗？
1: 也不能这么说，有没有？所以说它这个范围比较难猜。
0: 然后又看不见，也摸不着，四个字，这四个字里有动物吗？
1: 没有。
0: 有一二三四五数字吗？
1: 没有。
0: 有。大小风雨雷电
1: 没有，
0: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有形容词吗？
1: 没有。
0: 有动词？
1: 有。
0: 有动词。
1: 嗯，
0: 摸爬滚打
1: 没有。
0: 这个动词是我们
1: 说学逗唱
0: 人类可以发做出来的吗？
1: 是。
0: 它是形容人类的一个，
1: 对，它是人对人，
0: 人对人做的一件事吗？
1: 不是，不是做的事。
0: 人让人有的一种感受吗？
1: 不是，不是做的事情，也不是你给我的感受，
0: 但是是我可以对你干嘛的，还是说是他就是他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干嘛吗？不是，
1: 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这个场景不一样哈，
0: 就是他是可以一对一，还是一对多，还是多对多？
1: 可以一对多，
0: 可以一对多
1: 啊。他的这句话的场景，喂，对不起，
0: 是一对多，哦，他是一句话，
1: 对。
0: 它是一句话，四个字的一句话呀。
1: 这就算下意识的给你提示了，好不好？一句话，
0: 四个字的一句话，那也猜不到呀。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班，
0: 我们是下班搭子，
1: 随时上
0: 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我们要公布一下上一趴的答案吧。
0: 对，上一趴答案呢，因为有朋友已经猜对了啊，
1: 是的，
0: 正确答案呢就是《三体》这个小说这部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不要说话啊，不要回答，
1: 对。正确答案是不要回答，然后再

0: 我们群里是明空朋友，这位朋友答对了，
1: 没错，
0: 对，
1: 好，这道题来自我们听友雨瑞同学啊，
0: 也欢迎这个下次同一时间，大家也可以依然就是给我们发送题目，来给我们出题，然后来猜题都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依旧推荐到的是来自这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
0: 是
1: 啊，然后呢这个精粹水其实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啊，99%的精华外加1%的水，非常豪横的配比，然后质地呢非常清爽不黏腻，干皮用就是深层补水啊，油皮也可以轻松的维稳，所以呢自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的。
0: 对，最重要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哈，同样150毫升正装精粹水，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正装，等于算下来只要一瓶260，就是这个价格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个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份，大半年的时间哈，但是因为价格很香嘛，而且护肤水每天早晚都要用，不担心用不完，所以大家自用或者说送人不介意的话都是可以抓紧时间来囤的啊，
1: 没错，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1: 是
0: 怎么来购买，说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来回复关键词
1: 水
0: 这一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1: 是添加客服微信的每一单再减5块钱，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
0: 对，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明天
0: 见
1: 喽，
0: 拜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0: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假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 听，心动常在。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南昌 FM 103.4，上饶 FM。南昌 FM 103.4，上饶 FM。南昌 FM 103.4，上饶 FM。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早上的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经常久坐的人湿气重，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久坐伤肉，这个肉呢归脾所主，也就是说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脾。脾主运化，负责把我们体内的水湿代谢出去，那人一久坐呢，气机就跟着停滞下来，脾的这个运化功能就会越来越弱，湿气自然停滞不散。那越是久坐越困重，那平时大家不妨多动一动啊，不是说非要去跑步出汗才行，就哪怕自然站起来走两步也是在帮他干活。建议呢每坐40分钟左右呢起身活动个3到5分钟，伸伸懒腰，在屋里走几圈，晚饭之后呢可以散步半小时，身上微微发热就好，也不用大汗淋漓啊，大汗反而会耗你的精气。那日常呢也可以配合踮脚尖伸腿这些小动作，脾的气机转起来呢，湿气就可以散出去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眼神能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那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戴上口罩来回摩擦，妆面立马就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都看着非常的憔悴，没有气色。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试一试我们销量爆火、口碑也特别好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它的质地呢很轻薄又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非常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很在线，不管是痘印、红血丝都可以轻松遮住，关键是一整天都不暗沉不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限时爆品返场，到仓100单库存啊，特价充分价格是299。现在下单，我们买正装送替换芯，还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库存有限，有效期是在2027年8月，囤货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